0: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 欢迎收听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2: 各位听众，新州周四向州议会提交重磅治安法案，新州驾照人像将接入全国人脸识别数据库，联手西澳、南澳合力遏制猖獗的身份盗窃。澳洲每年四分之一民众遭遇身份被盗，经济损失超22亿澳元。新法新增数字取证强制令，涉有组织犯罪嫌疑人必须解锁手机，拒不配合最高7年监禁。同时，警方可调取道路卡口原始影像，涉罪委会拒证刑期直接翻倍。州长明斯表示，新规直击幕后犯罪分子借助加密网络遥控作案的漏洞，强调执法举措精准定向，不会干扰普通民众正常生活。气象部门发出重磅预警，极地强寒流长途奔袭4000公里，本周末横扫澳洲南部多州，新南威尔士州为核心受灾区之一。冷锋周五晚间登陆西澳，周六到周一大举东移。新州全域气温大幅跳水，周日起新州遭遇狂风、暴雨、冰雹、强雷电，南部山区单日降水最高可达100毫米，极端阵风极易造成树木倒伏、城市内涝与珊瑚灾害，恶劣天气联动维州、昆士兰南部、首都领地，后续还会影响塔斯马尼亚。新州居民提前加固户外设施，远离河谷低洼地带，做好防寒防汛。快讯消息，澳大利亚气象局报8月4日官宣启动机构独立全面审查。此前该局斥资数百万美元改版官网后饱受舆论诟病。上任刚满一年的气象局首席执行官斯托尔特·明钦博士牵头启动本次复盘，审查由莫里·达令盆地管理局前负责人菲利普·格莱德领衔，两名资深公务人员协同参与，聚焦梳理民众服务需求，重塑公信力，成果将支撑明年年中落地全新战略规划。联邦环境部长莫里·瓦特表态，极端气候背景下气象预警至关重要，独立评估将优化气象服务价值，稳固民众对气象预警防灾决策的信赖根基。

0: 我首先觉得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电台应该非常好一个平台，我们这个 Hello China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栏目哈。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我觉得这个理解交流这个友谊的传承就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Hello China 也好，多元文化电台也好，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桥梁的作用。大家好啊，我是这个银联国际在南太大区的一个业务负责人，大家可以叫我 Michelle。 那么银联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卡组织哈，我们主要是提供大家这个银行卡相关的一些交易的清算处理转接的这样的服务。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便利我们的这个持卡人在全球各地可以便利的安全的进行这种支付的这个交易的服务。那么我们其实也看到呢，就是在疫情之后啊，中澳两国之间的这个人员往来是越来越频繁了，交流也越来越热络了。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安全的、可靠的这么一个支付网络，来方便这样的一个人员往来的这个交往、交流和这个交易的需求。银联我们到澳洲来拓展业务呢，是2006年，那么今年刚好是20个年头。那么在这20年中间呢，我们做了两大方面的工作哈。一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们在搭建了一个很完备的在这边的这个商户的受理网络，就像刚刚说，你可以方便的使用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行的这张银联卡，在澳洲可以来用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针对澳洲的本地人，向他们发行我们的本地的银联卡片。那么因为银联我们是个卡组织嘛，那这张卡片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银联网络的标准，那么它就可以在银联全球的这个商户的网络上去使用，包括去中国内地。那么就澳洲本地的人，我们拿到了这张就是我们在澳洲发行的银联卡片的话，其实到了中国内地去就可以便利的支付。我举个例子哈，其实澳洲人在澳洲本地还是比较习惯用卡片直接去消费的哈，
1: 是，
0: 不管是一张实体的卡片，他去插卡或者去拍卡，或者是这个进行网上支付，大家都是很习惯的。但是在中国内地，特别是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在中国内地的支付习惯其实跟澳洲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手机太多，手机
0: 太多。对，基于手机配，基于这个我们叫数字化支付，或者包括基于二维码的这种支付，应该是呢遍布了就是这个市场的大街小巷，特别是一些中小的一些商户，那么可能更多的是用这种二维码的这种方式来支付。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在支付习惯上的一个小小的 gap。那么银联我们的作用就是来 bridge 这样的一个 gap。 那么具体的说呢，就是我们在澳洲发行的这个银联卡，你可以拿这个卡直接在中国内地的很多的这个场景来使用啊，包括你去超市，你去餐厅，你去酒店入住，你购买机票啊，包括你去搭乘这个国内的这个高铁、或者是当地的地铁，或者是搭乘巴士，我们这张这个银联卡都是可以通用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张卡片本身呢，就是银联我们也有自己的二维码的这么一个支付的服务。那么举个例子说吧，我们在澳洲主要是跟悉尼的中行啊合作，向当地的居民发卡。那么当地居民拿着这张卡片之后呢，通过中行的那个手机银行 APP 就可以呢，通过一个二维码的一个支付的服务的功能，就可以在中国内地进行一个扫码支付。那么这个就是为了 bridge 这个 gap， 就是在中国内地很多的包括一些餐厅啊，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呀，或者一些什么出租车呀，那么很多就是通过这个二维码来进行结算的，那么就是方便呢大家用二维码这种方式来结算。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国内有两大大家都很熟悉的这种钱包是吧，微信、支付宝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在澳洲发行的银联卡呢，可以绑在国内的微信、支付宝的钱包上。那么绑在国内微信、支付宝的钱包上呢，那么就很便利的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所有接受微信、支付宝的商户进行扫码支付。那么扣的呢，就是澳洲这张卡片它的账户里面的钱啊，那么便利它进行一个跨境的一个交易， 这个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可以无缝的衔接两地的这种支付的这种差异化的方式。支付其实不只是一个交易的完成哈，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 connection， 就是它是一个连接。连接什么呢？就是连接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哈，人与商业之间的交往，那么这种文化之间的交往啊，包括你来旅游，包括你来购物，包括你来体验，其实都是一种交往。所以其实我们的支付呢，它是可以把这些场景把它交融起来，那么让大家更好的能够去体验这种文化上的这种交流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那么刚才其实提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签证的便利化，还有这个交通的这个便利化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直航的航班从澳洲的不同的城市飞到中国的这个内地的不同的城市哈，那几乎天天有啊，甚至一天好几班。那这种包括签证的这种免签的这种安排便利化措施，其实都是为这种人员的往来、文化的交流来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和这个大环境。那么支付作为其中一个环节，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不管是在这边澳洲的本地人，还是常住在澳洲这边的，这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不管是在这边澳洲的本地人，还是常住在澳洲这边的这个

0: 体验。说到消费优惠呢，就是其实银联我们现在跟悉尼的中行也推出一个我们叫锦绣中华支付无忧的这么一个活动，那目的就是呢让这个大家拿了我们银联跟悉尼中行这张卡片，那么到中国去不仅可以便利支付，还可以享受有一个比1%返现的这么一个优惠啊，
1: 还有折扣，
0: 还有活动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啊，我们也希望这个普惠金融让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实实在在的优惠。那么其实刚才也提到呢，到了中国去啊，刚才说有些支付的难点、痛点很困难哈。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多种的结合的一个支付方式，比如说大额刷卡。比较大的金额，比较好的一些餐厅啊、酒店啊，我们刷卡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大额刷卡。但是也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商户，那么其实他可能也不具备具有这个 POS 机
2: 的
0: 能力哈。那么就是小额扫码，还有一个呢就是现金兜底，因为拿这张卡，我们可以在国内所有的 ATM 机上去便利的取出人民币。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一个支付的一个工具啊，大家可以因场景因地制宜的来这个消费，
1: 就是把外国人在中国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
0: 对对，
2: 确实各方面包括语言嘛，我刚刚说
1: 是
2: 翻译都有了。
0: 对，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你好China 这个 APP， 的确呢就是银联我们跟你好 China 这个平台在服务海外游客这块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同的效应。那么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银联我们就推出了这个你好 China 这样一个 APP， 面向的就是给国际游客一个一站式的服务的这个平台。那么其中呢我们就把支付的这个功能模块呢嵌入到这个 APP 里面去，帮助呢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 APP 可以畅游中国。那么怎么说一个 APP 可以畅游中国呢？首先从它的支付功能来讲，你可以把银联卡绑定进去，那这个银联卡可以是在澳洲的发行的银联卡，也可以是在比如说你在新西兰发行的银联卡，我们在新西兰也发卡，包括在太平洋上的很多岛国大溪地，
1: 您刚才提到的84个国家能发卡的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0: 对，是的，所以你可以把你手上有的这张银联卡绑到这个 APP 里面，作为你的支付的资金来源的一个工具。那不仅如此，我们这个 APP 还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其实你有 Visa Master 卡都可以绑进去，因为我们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便利大家的一个开放生态，便利大家的一个支付服务。那么绑进去之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 APP 来完成一个比如说扫码的这么一个支付，便利你的支付体验，因为的确国内很多场景是离不开扫码的。那么这从支付角度来说，这个你好 China APP 的一个功能。另外一方面呢，就这个 APP 首先呢它还可以来支持我们的出行啊，去各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城际间的高铁火车等等，它可以呢实现一个这个就是交通的出行的一码通行。再一块呢它还可以提供一个，就刚刚提到我们说现金可以兜底，它提供了一个 ATM 的这个取款的一个导航，只要哪里有附近哪里有 ATM， 你可以便利的去取现，对吧？还有一个外币兑换，它实时的一个汇率的告知，你可以知道我这笔人民币的消费回来以后，就是我们绑的，比如说是澳洲发行一张银联卡，我会扣我多少澳元的资金来还账，就是这样的功能，它都非常实用。另外呢，我们这个 APP 呢，还有一个刚才其实月灿灿都讲到了 AI 翻译，那么便利就是可能中文不是太好的人到中国去的一个交流啊，它有个 AI 的一个翻译功能，就是已经嵌入在其中了。那么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个 APP 的能力啊，成为一个大家一站式出行的好帮手。从我这个角度呢，我首先觉得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电台应该非常好一个平台。那么我们这个 Hello China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栏目哈。那么这个其实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我觉得这个理解交流这个友谊的传承就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Hello China 也好，多元文化电台也好，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可以让这个澳洲的朋友更多的全面的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中国啊，这个接受中国，喜欢中国。那么也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是邀请这个澳大利亚朋友们可以有机会哈到中国来亲自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

0: 那么才能够有深度的了解到底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这个社会，中国的人文，中国的民众都是怎么样的。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我们既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有呢这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有西安，有北京，有上海，
1: 对，
0: 有传统和创新交融的这个人文的魅力，有四川，有变脸的这个非遗，也有越来越多的便利旅行和支付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我期待大家可以开启一程非常美好的中国之旅，那么楹联也会呢在你的这个旅程的全程陪伴大家，服务大家，让支付更简单，让大家的这个旅游呢旅程的更美好。 寄语，那我就先说一下，寄语就是欢迎大家来中国，畅游中国，感受中国。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李婉儿没有想到牛子厚竟然猜出他的真实身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忽然后悔出走了，此时他恨不得马上回到牛家大院。可周焕忠说，你现在还不能回去。李婉儿心一沉，
3: 是牛家不让我回去了？
2: 周焕忠一笑，呵呵，你想哪儿了？牛东家说了，让我陪你打听打听父母的消息，既然出来了也得知道个准信，不然你也过不安生啊。李婉儿这才破涕为笑。第二天，李婉儿和周焕忠继续北上，到双城去找父母。在他的记忆当中，父母谈话时恍惚提到双城这个地方，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就以为他们应该是被流放到双城的。他不知道他们获了什么罪，他那时候还小，父母并不能把所有的事告诉他。父母只是在最后的时候毅然决定让他藏在牛子厚的车上，并告诉他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是主人家小姐奶妈的女儿，是裴小姐的丫头，并嘱咐他任何时候不能跟别人说，否则就有性命之忧。他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及家人被公差驱赶着渐行渐远，想哭却不敢，只能缩在车里，因为害怕和悲伤浑身哆嗦着。幸亏牛子厚是个好人，他同意带他回吉林，而且让他住在牛家供他读书。在牛家大院的日子虽然不免会受到委屈，但还是快乐的时候多。快乐的日子渐渐冲淡了他和家人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只是一想起的时候，心里总会一阵阵的剧痛。他想过去找父母，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找，稍大一点后他知道没法找，因为他没钱，他还不敢跟任何人说。这时候他才想起了要自己挣钱，要让钱生钱，如果真的让钱生钱的话，他就有可能去找父母了。他没想到他去横生荡荡父母留给他那些首饰的时候暴露了一切，差点惹出祸端。李婉儿和周焕忠走到双城，但是却毫无线索，他们还不敢大肆张扬地去找，毕竟是罪犯之家呀。他心里也清楚，恐怕此生再也见不到父母了。李婉儿大哭一场，就跟着周焕忠往回走了。牛家大院里的人怀着各种心态迎接李婉儿，而心情最复杂的就属乌雅氏了。李婉儿出走的时候是丫头，或者说是老太太的干闺女，可回来的时候可是正儿八经的官家小姐了。乌雅氏的心里别提多别扭，也隐隐有些不安。牛子厚倒是没埋怨她，但事情是由她引起的，牛子厚心里记着呢，只是不说而已。他们夫妻之间的隔阂肯定是越来越大了，尽管她也想弥补，可这事情一档接一档，哪一档好像就是为了破坏他们夫妻关系，而且大有雪上加霜的意思。以前他一直把李婉儿当丫头，两人敌对，他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今后怕是不行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他不可能再随意贬低她、指责她或者不把她当回事儿。他们站在了同一个地位上，那么李婉儿跟他就是平等的了。乌雅氏心中一惊， 李婉儿真的与他是平等的吗？牛家大少爷牛汉章定亲了，亲事是乌雅氏亲定的，姑娘是乌拉街侯府的二小姐，书香门第，家道殷实。据说这个二小姐娴熟得很，知书明理。依着牛子厚是想把李婉儿说给喜贵儿，李婉儿也是名门闺秀，按乌雅氏的说法，与牛家也算般配，不会辱没门第。可是乌雅氏坚决反对，理由是老太太认了婉儿做干闺女，那婉儿和喜贵儿那是姑侄关系，差了辈分。说着他又说起了牛家办事不讲究礼数的事儿。牛子厚明知乌雅氏是看不上李婉儿，只是想拿礼数的话来压人，他索性不再说什么了。何况乌雅氏又说出孩子的婚事由他做主的事儿了，牛子厚干脆就由着他了。乌雅氏张罗着给牛汉章定亲，其实也就是为了防备牛子厚提出李婉儿这茬的。牛家大院上上下下都好像看准了这个李婉儿一定会嫁给牛汉章，即便没公开说出来，那私底下的议论也会传到乌雅氏耳朵里面，他是绝不会让李婉儿给他当儿媳妇的。他们俩犯相，从李婉儿走进牛家大院那天起，他们俩的明争暗斗就没停过。尽管李婉儿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心里还不知道怎么看他的。乌雅氏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是不会让李婉儿翻过身的，真要是有那天，那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过礼这天张罗最欢的就是李婉儿。李婉儿如今在牛家大院的作用可不可小觑，上上下下的人都拿他当回事儿，对他是恭敬有加。这个李婉儿的确挺能干的，里里外外的事儿三下五除二就能办成，没有人不服的。大院的事儿由大太太掌管着，但具体办起来还真得靠李婉儿。过礼是满族人家的规矩，在婚期前一个月左右下聘礼，将为女方准备的衣物、布匹、珠酒等送至女方家中，称为送彩礼或者过大礼。彩礼中必备珠酒，珠叫塔哈珠，非常讲究。李婉儿事前向乌雅氏详细请教了这方面的说道，特意备了双珠双酒。这珠酒是给女方父母的，衣物布匹是给新娘做婚装的。女方家还要将这些珠酒邀请亲友欢宴。按照满族人家的讲究，女方家不会挑剔礼品的多少或者好坏，但牛家是富裕人家，自然是不能差事儿的。前院差不多摆了一地的各式的礼箱礼盒，李婉儿兴高采烈的前后张罗着，嘱咐下人进女方院子的时候让李香走在前面，后面四个人捧着礼盒，别乱了秩序。牛子厚领着牛汉章带着过礼的队伍出发了。乌雅氏和李婉儿一直目送着队伍走出大门，乌雅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心情，笑得合不拢嘴了。他看见李婉儿的时候也笑着，还说，婉儿啊，你也不小了，你父母要是在的话早该给你定亲了，这回喜贵儿的亲事定了，我也就有闲心了，嫂子替你张罗个好人家。李婉儿说，什么样的算好人家呢？大奶奶给几个侄女寻的婆家那真好，要么有权有势，要么和朝廷沾亲带故，将来嫁过去肯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婉儿怕是没这个造化。说完笑笑低头就走了。牛汉章定了亲，还有一个人很高兴，那这个人就是裴少卿。自从听说牛汉章定了亲而女方不是李婉儿，
4: 裴少卿的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可惜，这好心情一回到家，就被搞坏了。裴少卿一开门，看到客厅里坐着陈昌泰和裴二奶，两人不知在谈些什么，看到裴少卿表情都很不自然。裴少卿皱起了眉头，他想发作，但还是忍了，只是沉着一张脸。陈昌泰看出他的脸色，先埋好的告诉他，说是他从河北请来一个梆子班，少爷喜欢听戏的话可以随时去。裴二奶说，倒不如哪天让我们家少卿到那个梆子班去票个戏，也为咱德昌盛壮壮脸，不能让别人以为只有老牛家有戏班，他们家的皮影戏早就过时了，都啥年月了，还弄个驴皮马皮的糊弄人，有谁会买账啊？裴少卿没回应，阴着脸。逐客说，天太黑了，你该走了。陈长泰只得尴尬地起身告辞，一边朝屋外走，一边说，裴二奶，你可是德昌盛的大股东，柜台上的事儿还得有劳你多多关照啊。裴二奶说，你们也得让我满意，真要是得罪了我，惹得我抽回本钱，那柜上怕也撑不住价了。裴少卿知道后面这几句话是说给他听的，以为他觉察不出他们之间的勾当，他早就怀疑母亲和陈昌泰的关系。作为儿子，他无法当面揭穿，他还不想让母亲太难堪，但是他可以给陈昌泰脸色看。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陈昌泰，小的时候他是凭着一种直觉，他首先不喜欢牛祥林，牛祥林的朋友他自然他也就不喜欢了。到牛家之后，零零星星的他也听到不少关于陈昌泰的说法，再看看陈昌泰和母亲所谋划的那些事儿，每件事儿都在算计牛家，甚至不惜闹上公堂，他就觉得这个人太不地道了。裴二奶送陈昌泰回来，看着儿子的脸色，没话找话的问起牛家过礼的事儿，说这回牛家大奶奶该称心了，他是最讲究门户的，他倒是出身高贵，是皇亲，还不是嫁作商人妇，除了有钱也没高贵到哪儿去呀。裴少卿最不愿意听母亲唠叨牛家的这些话，就说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别管了。裴二奶说，咱不管，咱过好咱自己的日子，等妈给你寻个好女家。裴少卿说，好女家是不会进咱家门的。裴少卿说完走进自己的房间，裴二奶跟了进来，接着刚才的话说着，凭咱家的实力虽比不上牛家财大气粗，但在吉林这地界也算数得着的，少卿啊，这可都是妈给你挣来的。裴少卿说，妈，你就是把所有的财产留给我，我也会还给老牛家的，我不是老牛家的人，我不要老牛家的财产。裴二奶张口结舌地看着儿子，百思不得其解。4月28日是吉林北山庙会。北山庙会是东北的一大盛景，不仅吉林周边城乡的人们，远在奉天或黑龙江的乡客都来赶庙会。过了山门，有一座木牌坊，上悬着“天下第一江山”的横匾，是道光年间大学士松云任吉林将军时写的，也可见北山的气势了。这一天，山上山下游人如织，逛庙会的太太小姐、少爷公子、平民百姓、文人墨客等等等等，进香的香客是摩肩接踵，卖各种小吃的，卖地方土特产的，杂耍艺人，唱蹦舞的，吹唐人的，等等等等，把个北山闹得是沸沸扬扬。牛家从来不放过这个机会，除了搭棚设粥、保生堂义诊之外， 还搭上皮影戏台，聚拢人气。
2: 每年这儿都是人气最旺的地方，可今年却和以往不同。赵全恒的皮影戏刚开场，对面也响起了开戏的锣声。那锣声跟平日里听惯的锣点不同，看皮影戏的游客纷纷好奇地涌向对面。赵全恒在幕后操着琴，也感觉到了台前的变化，他就问谁家的戏开场了。徒弟告诉他，是德昌盛钱庄邀请的胡家梆子戏班。陈昌泰邀请的梆子戏班在吉林也是头一份。吉林人虽说会看戏，也看过很多戏，但还真没看过梆子戏。这新鲜玩意儿一亮相，就把人给吸引过来了。这唱戏需要的是人唱，那皮影戏明显他争不过梆子戏，人家那是大活人在台上表演，怎么着也比你这皮影受看呢。所以牛家皮影戏台前眼看着人是越来越少。赵全恒眼睛看不见的心里急呀，吩咐徒弟继续演，说过一会儿牛东家还要来呢。徒弟告诉他，牛东家已经来了，跑到人家那儿看梆子戏去了。话说这牛子厚果然挤在了梆子戏台那儿，他也被这新鲜的玩意儿给吸引住了。那高亢的唱腔，还有艺人们的唱念作答，都令人耳目一新。牛子厚看戏有个毛病，他看着看着就入戏，跟着曲调一板一眼的学唱。他正在那摇头晃脑的跟着学的时候，裴少卿挤了过来，把他拉出了人圈。牛子厚说，少卿啊，你抓我干什么呀？这梆子戏好啊，我正听得来劲儿呢。裴少卿没好气儿地说，你还有这闲心呢？你扔下自己家的戏台不管，跑到人家这儿来捧场来了？牛子厚这才知道，皮影戏台前的观众都被这梆子戏给拉过来了。他抬头看见德昌盛钱庄邀请胡家梆子戏班献艺的横幅，才醒悟过来。他略一琢磨，吩咐周焕忠回家把戏箱拿来。好在牛家离北山也不远，快马一个来回也就一刻钟的功夫。牛家的女人们也来逛庙会了，穿上新衣新鞋，戴上平日不常戴的首饰，喜气洋洋的，就跟过年一样。王氏、乌雅氏、金玉山、李婉儿进完香，从关帝庙里出来，一路看着热闹，然后便在各种卖小工艺品的摊前流连着。正走着，就看到前面有一群人，不知道是什么热闹，他们挤进了围观的人群。原来是一个和尚在坐观，也就是禅修打坐。人坐在狭窄的木笼当中，木笼四周都钉着钉子，钉尖朝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差不多紧贴着，似乎只要一动弹就会被钉尖刺中。和尚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贴着红纸条，上面写着不同的钱款，木笼上还挂着条幅，写着结善缘建温德桥，种因果度众生运。王氏看见做官的和尚，同情心起来了。哎呦，这和尚咋作践自个儿啊，这多悬呐、啊、这钉子要是刺中了心口窝，那不就没命了吗？李婉儿告诉他，人家这是化缘呐、啊，要在温德河上建温德桥，红纸上写着钱数，各个部位的钱数不一样，越是紧要的地方钱就越多。王氏听明白也看明白了，那说那心口窝和脑瓜顶上的钉子值多少钱，我就捐这个数了。李婉儿说，心口窝是20两银子，脑瓜顶上是50两呢。王氏掏出钱袋数数里面的银子不够，又把乌雅氏、李婉儿和金玉山身上带的钱也都要了出来，说以后还他们。看看还不够，就让李婉儿去找牛子厚要。李婉儿于是就到牛家的皮影戏台去了。此时牛家皮影戏台前正冷清着，而对面的梆子戏台前 却是锣鼓弦乐正唱得欢。李婉儿转到皮影戏台后面，看到牛子厚和裴少卿正在对着镜子勾脸。李婉儿扑哧一声笑了，
3: 哼，你们俩要上台呀？
2: 牛子厚说，行不？
3: 那你们俩捯饬什么，我到前面给你们吆喝人去。
2: 于是李婉儿转出后台，跳上台去，朝着对面大声喊着，
5: 各位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爷叔叔、大娘大婶、兄弟姐妹们，快来看戏哟、哦、牛东家亲自上台唱戏，京腔京韵，真正的京城大戏，快来看呐！
2: 李婉儿这一吆喝还真见了效。先不说是不是因为牛子厚要登场，只是李婉儿这一抛头露面，这么一吆喝，就足以让人觉得稀罕。看戏的人果然从梆子戏台前陆陆续续转移到牛家的皮影戏台前。牛子厚和裴少卿出场了，唱的是京戏《四郎探母做工》。牛子厚扮杨四郎，裴少卿是铁镜公主。牛子厚的名声加上裴少卿媚人的扮相，一下子惊起了满堂彩，人群中爆出一阵叫好声，赵全恒的京胡也拉得更起劲儿。渐渐的，对面的梆子戏台前的观众又开始往这边流动了。德昌盛的梆子戏败在了牛家的戏台前。第二天，商会里的人议论起来了，就当作一桩笑谈。德昌盛明里暗里总跟牛家斗法，牛子厚的一场戏就把牛家的气势给唱出来了。陈昌泰听着心里有气，可没办法，谁让他在吉林商界的人缘不好呢？牛子厚倒不在意人们怎么议论他，他仍然悠哉悠哉地弄着他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有一天，他竟然扮成了乞丐，跑到富春园替小傻子出气去了。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秦声播讲。
2: 富春园是吉林城最大的饭庄，装修豪华，酒菜讲究，连伺候人的伙计一个个都长得标准，穿着一种式样的衣服往客人面前一站，那也叫气派。初入富春园的客人都是富贵之人，讲究排场，出手阔绰，他们是富春园的座上宾。从饭庄的掌柜到伙计，都以把这些阔人伺候的明白为自己的能事，久而久之也养成了嫌贫爱富的品性，这在吉林城那是出了名的。没有钱没地位的人是不敢出入富春园的，可小傻子他不管那套，叫花子哪在乎什么贫富的，越是富人聚堆的地方他越要去一下，结果挨了饭庄伙计的一顿揍。小傻子如今有14-15岁了，奶奶岁数大了不太管他，他从小也惯了吃牛家的粥，住牛家的花子房，跟着一群乞丐混日子，每天也过得快快乐乐的。要饭挨打也是常有的事儿，自认倒霉，骂两声也就过去了，可被富春园的伙计打一顿，他心里委屈，便跑到牛家大院来找牛子厚哭诉。牛子厚说他自找挨打，他还不服，说想吃点新鲜的。牛子厚笑了，戏谑地说，听说他们家的红烧熊掌可好吃了，你们要点儿？小傻子知道牛子厚在逗他，牛东家你吃过没有？牛子厚说没有。小傻子说，你那么有钱，咋不尝一尝呢？
4: 我要是你，我就买回来尝尝。牛子豪说口味高了，不愿意喝我们家的大锅粥了。小傻子就不好意思了，嘟囔着说不给就拉倒呗，可他们不能打人呢。牛子豪说是不该打人，你去找你们老大给我弄件衣服来。
6: 然后牛子豪就去了富春园。牛子豪进来的时候，大厅里面零散地坐着几位食客，于是牛子豪自己找个位置坐了下来。一个伙计见一个叫花子坐在散座上，急忙上前驱赶。那个伙计显然不认识牛子豪，还用一双轻慢的眼睛瞪着他。牛子豪也不生气，慢条斯理地说，
7: 我不要饭，我要吃红烧熊掌。
4: 伙计扑哧乐了，
6: 你啥？你要吃红烧熊掌？哎，那东西也是你想的？我看你有病吧，你要是能拿出一两银子，你别说红烧熊掌，你就是吃我这颗红烧人头我都给你做。
4: 牛子豪很认真地说，
6: 说话算数。
4: 伙计不知深浅地说道，
7: 哼，生意人诚信为本，说一是一。
4: 牛子豪笑了，从怀里掏出一颗金元宝亮给伙计，这个买你这颗红烧人头够不？伙计目瞪口呆的看着金元宝，大厅里吃饭的人都吃惊的议论起来，幸灾乐祸的看热闹。这时候饭庄掌柜的听到吵闹声也从里面走出来了，李远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跟伙计说话，他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走近刚要发火，却认出了牛子豪。他禁不住吃了一惊，回手给伙计一个耳光，然后转过脸又露出一副奴婢相，
6: 哦，牛董家您消消气儿，都怪我平时管教不严，冒犯了您老人家，我给您赔不是了。您老想吃啥尽管点，我请客，给您老压压火气。
4: 牛子豪见店掌柜低三下四的样子，也不想再难为他，便说告诉你的伙计别那么势利眼，不用你请，我自个儿花钱请两桌客，只让伙计们好好招待，不许怠慢。店掌柜连连点头，吩咐伙计赶紧走菜，好生伺候牛东家的客人。也赶巧在富春园的雅间儿，陈昌泰正在宴请一些有头有脸的官场人物。要说这陈昌泰在商界的名声不好，可在官府那儿还是挺得势的，酒桌上往来唱和，一片融融。大厅里的喧哗早就惊动了雅间里的贵客们，陈昌泰撩起门帘儿，看到牛子豪一副叫花子打扮，就知道这牛东家又要捉弄人了。他饶有兴致地看完了一出全戏，等人散尽之后，他走上前来，牛东家很有雅兴啊，跑这儿来寻开心了？
8: 哟，陈掌柜来这儿享受来了
9: 啊？请请衙门里的各路神仙啊，牛东家不知肯不肯赏光啊。
8: 陈掌柜，你不怕我给你丢脸呢？
9: 哎，牛东家就不想认识认识衙门里的人？
8: 免了，我还有客人。
9: 牛东家的客人一定很尊贵了，如蒙不弃还望引荐一二，都是场面上混的，说不定谁求到谁呀。
4: 牛子豪很爽快地答应。掌柜的过来说，菜都上好了，您的客人啥时候到？牛子豪笑呵呵走到门口，朝外面一招手，就见小傻子和一群叫花子拥进门了，七吵八嚷地坐满了两桌子，然后旁若无人地大吃起来。陈昌泰、店掌柜的等人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场面，店伙计们平日里根本就没正眼看过这些叫花子，此时却不敢有二话，
2: 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光绪20年，1891年甲午，倭寇先是占了朝鲜，随后越过鸭绿江，进犯辽南。朝廷和倭寇交起火来，远在吉林的街面上都能够感受到战时的气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夹杂了比以往更多的兵士，墙上、树干上到处都贴着招募兵丁的告示。牛子厚自然关心吉林官军的动向，他知道只要吉林的官军一参战，他就得动用官府的税银。好在平日里他就不许动这笔银子，所以生意上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他告诉刘守清，把存在袁生庆的库银点清了，随时准备官府调用。刘守清提醒他，辽南战事起来了，从营口那边走水路往关里发货，怕是要有些难处。牛子厚说，让官府多派些兵护送，咱们多花些银两就可以了。牛家的商队由官府派兵护送，这是牛化林传下来的规矩，不管哪任吉林将军都原此惯例。即使牛子厚不像牛化林那样擅长和官府打交道，但牛家的商队和官军的协作却一直没断过。官军不会因为牛子厚的态度连到手的银子都不要，何况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这也是一项不小的优势。牛子厚和刘寿卿正在说着话，忽听街上人声嘈杂，两个人急忙走出袁生庆的大门看个究竟，就见人群涌动，随后闪开一条路，一个年轻的军爷骑在马上，管带装束，在兵丁的护卫下招摇过市。站在路边的民众齐声高喊着：“韩边外，韩边外！”刘寿卿认出马上的人，说是老韩边外的孙子韩登举，自备粮饷，亲率1000乡勇投效官军，准备开赴前线抗击倭寇。牛子厚说，他爷爷当年是被朝廷招安来吉林的，只是为了保全边外韩家的领地，如今他倒是比他爷爷胸襟远大。自从被朝廷招安后，韩孝忠的势力范围占了桦甸的桦树林子、二道甸子、红石、夹皮沟、白山等几个乡镇，这一带位于吉林城的南面，又称南山。韩家的团练会会房俗称大房子，是统一管理军政财文司法的全权机构，老百姓报告匪情、交纳会经、民刑诉讼、调节纠纷都上大房子解决。会房设有拘留所、看守和刑具，随时升堂问案，处置不服管束的人。杀人不用走文书，南山的百姓只知有韩家，却不知道有官府。韩孝忠费尽心机创下的庞大家业，可他的儿子韩寿文却不能守成。从他继承家业开始，韩寿文就一直经营不善，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却不在意。韩孝忠非常失望，责骂儿子无能，韩寿文却振振有词：“你父不如我父，你子不如我子。”令年老体衰的老边外是哭笑不得。韩寿文的儿子就是这个韩登举，自小性格刚烈，处事干练，有主见，而且学得一身武艺，比他的父亲有本事的多。到韩孝忠去世的时候，韩边外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今非昔比了。韩寿文索性把家业推给21岁的韩登举，自己搬到吉林西关的豪宅享福去了。韩登举少年执事，独撑家业，大刀阔斧的整家风、整军纪，煞刀锋安抚了人心，稳住了家业。韩登举和牛子厚一样，少小开始主事，在吉林城也是被人们对比着谈论的对象。
4: 牛家在桦树林子一带也有金矿，但是和韩边外素无往来。今日见韩登举组织乡勇奉命抗击倭寇的壮举，着实让牛子厚钦佩。牛子厚也被街上老百姓的热情鼓动着，热血沸腾地说：“
10: 刘掌柜，把咱们家枪械所造的枪都给捐出来，有多少捐多少。”
11: 刘守清说：“东家，那枪械所不是咱们自家的，怕别的董事不同意啊。”“
10: 嗨，我花钱买行不行？快去办吧，都捐给韩边外的新军。”“
11: 东家，韩边外可是有名的金匪，跟官府又打又和的，朝廷都拿他没办法，咱支援他会不会惹上麻烦？”“
10: 嘿，我管他是不是金匪，他抗击倭寇我去帮他。”
4: 隔了两天，牛子厚正穿着戏服一招一式地唱着戏文，周焕忠进来通报说韩边外来访。牛子厚一听，急急地迎了出去。一身戎装的韩边外正朝里走着，两人相见，不仅为两个人这不协调的着装扬声大笑起来。牛子厚仗义疏财的名声，韩边外早有耳闻，两人只是无缘相识。牛子厚捐银捐枪的义举令韩边外大为感动，开始知道外界所传不虚。出于礼节，更是出于对牛子厚的敬重，韩边外拜访牛子厚。同是承袭祖业，同是大家族的掌门人，同是一方名流，两个人当然有很多话题。可惜战事吃紧，韩边外不能更多停留，两人约定等班师回城那天一定好好聚谈。牛子厚答应到时候粉墨登场，亲自为韩边外庆功。韩边外非常感动，说早听说牛东家眼眶高得很，从来不跟官府的人打交道，连吉林将军都不放在眼里，我韩登举就是个俗人，能得牛家赏识真是三生有幸啊。牛汉章学做生意也很用心，也肯吃苦，可牛子厚就是觉得他没什么长进。乌雅是说你也太性急了，他还是个孩子。牛子厚说，我就看他脑袋里缺根弦儿，还不如婉儿，婉儿还知道让钱生钱的道理。乌雅是就不高兴了，你怎么啥事都拿婉儿说话呢？
2: 牛子厚立刻回答，
11: 哎，婉儿就是聪明，可惜婉儿是个女孩子，要是男人我豁出去把生意交给他。
4: 乌雅是心里说不出的别扭，这话牛子厚已经说过几次了，看样子他不是随便说说，他真就这么想过，至少是有过这个念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个李婉儿就像个魅影似的缠着他，总是让他心神不宁。这不是他杞人忧天，牛子厚什么事做不出来呀，他根本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做事的人。这样一想，乌雅是有点坐不住了，他知道该加紧行动了。乌雅是去西院见老太太。王氏正在和几个丫鬟围坐在炕上看小牌，看见乌雅是进来就说，
12: 你来了，有事儿啊？我不是说过我不管事儿了吗？你们爱咋折腾就咋折腾。
4: 乌雅是在炕沿边坐下，
12: 妈，这事儿还真得你管，你看婉儿也不小了，该给她寻个婆家了。
4: 王氏一听这事儿别认了真，说婉儿无父无母的，这事儿得咱们给她管着。他又问乌雅是看好谁家了。
12: 少卿啊。
4: 哦，少卿，
12: 少卿倒是不错，只是他那个妈不招人待见。 妈，我留意一阵子了，少卿对婉儿真存在这么一份心思，
2: 两个人从小一块读书，一块玩的。要是真成了一对儿，也算咱们成全了一对孩子。王氏还是有些不顺心。
12: 话是这么说，可那个裴二家的昌门里出来的不是个正经人，婉儿不管咋说也是大家闺秀，嫁到那样的人家不是太委屈了吗？他爸妈要是活着肯定不会点头的。婉儿给我当一回闺女，我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
2: 那咋是火坑呢？裴二家的家境也很殷实，婉儿嫁过去也是少奶奶呀。
12: 百顺啥意思？
2: 他说了孩子们的婚事他不管。
6: 王氏听到这儿不高兴了。
12: 那他管啥？就是成天的吹拉弹唱，啥事都让老娘们说了算，那还是个老爷们吗？
6: 老太太明明是拿话敲的乌雅氏。
2: 他对乌雅氏抱着一种本能的敌意，乌雅氏做什么他都看不惯，又不好明说，只能借题发挥。
6: 乌雅氏当然能听出来，却不好说什么，他只是沉默着。
2: 他急于把李婉儿嫁出去，是心里面藏了思念，但他为李婉儿选择裴少卿也没什么不对，应该是一门不错的婚姻。
6: 老太太说出裴二奶的身份，那是另一番见解，却不该指责他把李婉儿往火坑里推。乌雅是觉得自己也很委屈。
13: 98.5 2000 FM。
14: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5: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16: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5: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17: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8: 2000 station sponsor.
19: Just moved from overseas? Start banking like a local with ANZ. We're one of Australia's biggest banks, and we're chosen by millions. For customers living in Australia, available in English only. Consider if right for you.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T&Cs apply.
18: 2000 station sponsor.

0: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1: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2: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3: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4: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5: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系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八月十一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职员嘅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点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1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3: 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
4: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5: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6: 致电1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嘅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00-633-422。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
7: 2000 station sponsor。